转化为发展实效。吴光文强调，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

0: 一次时代，没有热血的江湖，这世界还有人需要我们能够帮助。失落的老人，哭泣的孩子，盘旋无家可归的路，爱的方式，行所谓的酷，在未知的
1: 别害怕躲旁边，挺起胸膛决一对峙。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

0: 哦，
1: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0: 看来以后得多来
1: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儿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0: 当然，
1: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0: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1: 一定要去，
0: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1: 对，
0: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0: 是的，
1: 还
0: 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方向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0: 对，地区博物馆，
1: 还
0: 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0: 对，
1: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0: 那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0: 武汉也是。
1: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0: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1: 但
0: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1: 都得预约。
0: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预约。
1: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0: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1: 啊，
0: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
0: 甚至都是孤品，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 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与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与编钟的一些演奏。

0: 当然不是这个、
1: 哦、
0: 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是
1: 复
0: 制品，
1: 就是制品
0: 对、
1: 啊，
0: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
1: 嗯、
0: 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1: 嗯，
0: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啊、嗯、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嗯、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0: 嗯，
1: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0: 嗯，
1: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
0: 嗯、
1: 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
0: 嗯、
1: 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0: 嗯，
1: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
0: 嗯，
1: 十大镇馆之宝
0: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1: 嗯、
0: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1: 嗯嗯、
0: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 嗯，
0: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
1: 嗯、
0: 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
1: 博
0: 博物院，
1: 博物院
0: 省博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为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

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5: 对，
6: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5: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6: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5: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6: 啊。对 对, 对，没必要走那么近。
5: 但是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6: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5: 哎，是的，很好看。
6: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5: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6: 是
5: 这次，
6: 啊、听人家
5: 这次终于去了啊。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6: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5: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6: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

0: 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1: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0: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哎呦，可以说
1: 到，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驴回驴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啊、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
0: 对啊，
1: 看看。
0: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创，对，文
1: 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想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
0: 好像也
1: 有，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3-5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
1: 午。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
1: 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甚至和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梨黄皮路，
1: 梨黄皮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1: 哦、啊。
0: 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最火的，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梨黄皮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啊。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它那些都保护起来了，它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它就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1: 哦，
0: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好，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皮路再到咸安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在季如锦的歌声里，有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和心情。她的代表作《值得一辈子去爱》，唱得千回百转，动人心弦。宁愿一个人寂寞，也不愿两个人无聊。

我又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

0: 去。
1: 阿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一个好的恋人呢，真的是会让人变得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暴躁变温柔，自己的无论周围怎样，他永远都会站在我这一边。我们互补又相似，互相鼓励又一起进步，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也感觉自己因为被爱正在慢慢的变好。

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音乐继续。当然在音乐当中啊，这个阶段呢，跟你来聊维持你的快乐。我们要去学会维持快乐，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将脸朝向有光的地方。时间久了，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希望你一站出来，就让人能从你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

0: 真的开心，真的快乐，而不是因为别人看起来好，那种别人眼里的快乐。希望你继续做自己，要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泪盈眶，永远豪情满杯，永远坦坦荡荡。那些在追逐当中与风共处的日子，以及被风吹起的风景和心情，就是爱的最好意义。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MLK 迷路王国这一首各自告别，停下来看你最后一眼，但这最后一眼看过之后是不舍呢，还是决绝的放弃呢？和过去说再见，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未来会更美好。土拨鼠音乐榜，来听霓虹花园，完美夏天。

0: 突破首音乐吧，接下来来自椅子乐团树屋，他们音乐当中该有的这种温度，该有的这种温暖，会让你不自知的进入到温柔下。接下来这首树屋同样如此，突破首音乐吧，树屋。
1: 多么美的分割画面，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当你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年初，常德里县的液化气价格突然上涨，用气贵、用气难成了大家的揪心事。如今气价降了，租金检测费免了，家家户户用上了明白气。这一转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降气价、减负担，群众用上放心气。杰天军在里县城区经营一家早餐店，已经十几年了。一直使用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大概能用十几天，用量不算小。今年年初，他发现气价上涨了，
4: 以前气价一公斤9块左右，涨到1毫块，平时租金一个月3块，每10年还要交一次50块钱的检测费。
3: 杰天军心里不痛快，

0: 那段时间，澧县纪委监委在走访中也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抱怨。群众反映，同样的液化气，澧县的价格比相邻的邻里、金市都要高。县纪委监委随即展开调查，发现城区六家气站的售价全部为10块钱一公斤，出奇一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
1: 这六家相互派驻人员名义上是互相监督，实际上是为了统一价格。
0: 走访中，他们还发现部分气站没有配备公平秤，消费者无法现场负荷重量，有的气站没有悬挂价目表，收费全凭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更让人不解的是，气瓶租金和检测费原本属于气站的经营成本，却长期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相当于用户每月额外为租瓶子买单，每4年还要再交一次检测费，这无疑加重了日常用气负担。今年4月，澧县纪委监委将瓶装液化气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督促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整改。澧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斌介绍：
2: 我们要求全县23家气站全部配备经鉴定合格的公平秤，帮助建立经核查验制度。
0: 同时，联合住建、城管部门召开整治工作会，发放提醒告诫书，督促所有气站明码标价。胡斌：
2: 最关键的一步是撤回了那6家气站相互派驻的人员，打破价格壁垒。
0: 随后，澧县市场监管局派出4个检查组，采取驻守与机动相结合的方式，逐站逐瓶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并定期回访复查，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效果迅速显现，接天君再次前往气站换气时，发现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价目表挂在大门口，旁边还有公平秤，费用上一年下来能省100-200。
3: 气价现在降到了9.8块，新瓶押金从200降到160，租金和检测费全部取消。
0: 澧县气价整治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不少居民说，现在换气价格透明，称重公平，再也不用担心被缺斤少两了。澧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颖表示，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价格公示到公平秤配备，每一项措施都要落到实处。监督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必须让老百姓真正
4: 顺下去。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荡着滚烫的月光射进我窗前，我会在同一个角落把自己灌醉，还始终无法向你敞开心扉。每当我想要开口却说不出来，站在街上的人们搂搂抱抱，有多少爱属于自己，

听到张希、陈鸿宇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成梦》，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要听到的是大宽这首《Nook》。其实他的这个歌名啊 ，Nook， 也就是两个英文单词的变形词，就是 No OK Nook， 合起来应该就是想表达学会拒绝的一种意思吧。Not OK， 就这种，对，生活里总要有学会拒绝的时候，学会说不。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张玉琪这首 Outside， 也是通过这个选秀出道的一位实力派呀。接下来听到的歌也是棱镜乐队啊，这首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是收录在《石头想有糖的温度》。其实这是棱镜的第二张的全长专辑了。他们的每一首歌，你听下来之后平凡，有一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一种所谓不真挚感。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感叹的就是生活、工作，或者说对于情感、情绪，不也正是所谓细水长流吗？平平淡淡即是真，也许棱镜的歌里也是这种状态。来听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也是陈珊妮为他所打造的一首歌。如果这首歌用陈珊妮自己来唱的话，或许也会有另外的一种味道，因为编曲也好，歌词也好，有着太过于浓烈的陈珊妮的这个标签的影子。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中找到你的。

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感谢您的收听。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呢，我见了一个我的好朋友阿辉，他今年30好几了，还是单身状态，最近被亲戚拉着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无奈都被对方委婉地发了好人卡。姑娘们都说着相同的对白，你是个好人，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现在每当他一听到姑娘把自己叫好人，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慌的状态，预感到自己没戏了。他找我喝酒，几杯下肚后苦着脸对我说，感觉好人这两个字怎么再也不是什么夸人的词儿了，你看我这人也算得上老实可靠吧，怎么连一个看上自己的姑娘都没碰见呢？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挺能理解他的。

在你的未来。超过六成的单身男女会用你是个好人来婉拒他人。你是个好人，可我们不合适。你真的很好，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类话简直成了大家拒绝表白的专用语言。对呀，你确确实实是个好人，但我们之间只能止步于普通朋友的关系。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个女性朋友，我们都叫她小乐，倒追了男神半年有多，给那个男孩送出的礼物都能够堆成山了。看到男神并没有当面拒绝自己，于是小乐在一次派对上终于鼓足了勇气向男神表白。男神头也没抬，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姑娘，以后肯定还会遇到比我更好的男孩，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当时小乐心里可非常生气，他觉得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当然是不想和你做朋友啊。表白失败后，小乐灰溜溜地找我倾吐。

烦恼。他说，我真不明白，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姑娘实在没有好感的话，为什么不趁早拒绝呢？何必耽误了别人的感情和时间，到头来却抛出来一句，你是个好姑娘。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还记得之前我在看《新相亲大会》当中有这样一位女嘉宾，她说自己是一个界限感非常强的人。她想象中结婚的样子是婚后和老公住对门，而谈恋爱呢，一周见2到3次就足够了。有人说，怕别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不要谈恋爱。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刺猬效应，刺猬在冷的时候呢，彼此靠拢取暖，但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互相刺伤。其实谈恋爱也是如此，靠得太紧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去年年底好朋友成功脱单，他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勾勒出和男友住在一起的画面，等他下班给他展示自己今天没有翻车的厨艺，周末和他窝在一块儿看一部电影，挖一个西瓜。然而事实是，和男朋友同居后，他说感觉自己从女朋友变成了女保姆，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总是声音外放，吵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安心看书，他所有的衣服都放到一起洗，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要再重新刷一遍洗衣机，两个人经常吵架，说了很多互相伤害的话，直到那天男朋友没有收垃圾，他碎碎念，男朋友说，你别说了，房子是我租的，他立刻搬了出去。可能住在一起会更亲密，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其实恋爱啊，不一定要急着把你和我变成我们，两个人可以慢慢进入对方生活，慢慢了解彼此的敏感瞬间，慢慢一起去做一些甜甜蜜蜜的事儿，等到真的非他不可的时候，再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这也不晚。有人说，在感情里尊重对方的选择是最好的秀恩爱，比如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愿意去看到他的特别，愿意为他保留这份特别。爱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恋爱就像在冬天里的刺猬，靠得太近就会伤害对方，离得太远呢又会觉得寒冷，所以一个很好的边界感对我们的爱情来说非常重要。不过爱情里的边界感并不是把两个人的感情分割，而是守护两个人各自的底线。如果因为保留边界而害怕对方离开，那么就说明在这一段关系里，两个人的天平已经倾斜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聊聊关于单身的事儿。其实爱情当中最害怕的就是拖着，感情经不起拖延，单身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人生最痛苦的事儿之一就是把喜欢的人处成了哥们儿。我身边有一个各方面条件啊、长相啊、各方面性格还不错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单身了很久，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脱单了，她越来越不解，

说，明明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单着呢？其实他心里其实是有喜欢的人的，但对方实在太优秀了，他不敢跟人家表白，怕一旦失败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不上不下的纠结着，一直到那个他喜欢的男生有了女朋友，

我觉得呀，喜欢就想办法去追，不喜欢呢就相互微笑做朋友嘛。那种小心翼翼不敢让别人知道，像朋友一样喜欢着对方的感受，并不比告白失败后的心痛好受多少。最可怕的是，当你渐渐模糊了自己心里喜欢的人的形象，当你喜欢的人被你错过的时候，你对恋爱的自信和热情也会慢慢衰退。所以有喜欢的人一定要告诉他，哪怕最后没有变成男女朋友，也可以变成最普通的朋友，不是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在节目情境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呢，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单身这个话题。20岁的时候单身，你觉得还早，觉得女孩应该是等着被人喜欢。25岁的时候你觉得还早，觉得事业才最重要。等到3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岁月带给你的底气其实不堪一击，只能安慰自己说，我一定会等到那个喜欢我的人出现。那如果喜欢的人一直不出现呢？当然并不是劝大家不要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很专注地去做你很喜欢的事儿，可以享受独处时的自由生活。但我想说的是，别因为单身太久丧失了恋爱的能力，别因为单身太久面对爱情时只能被动，爱得唯唯诺诺，也别因为单身太久连对自己基本的自信心都没有，开始抱怨

暂时的单身是为了以后能遇到更好的人，别总是害怕所托非人，爱情里的出场顺序总是出人意料的。也许你第一次就遇见了想托付终生的人，也许你总要经历过三五次失败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享受爱和被爱的过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为两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通过一个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爱情当中相濡以沫或者爱情当中最好的模样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部分和各位共同分享了单身，也想无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是否是单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那就要勇敢的去表白，不要想来想去那些。我觉得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喜欢就大声的告诉他嘛。当然如果此刻的你呢不是单身状态，有一个对的人在身边，那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快乐。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员工入职后被公司发现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作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后却被开除，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有员工入职之后被公司呢发现求职的时候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呢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呢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之后却被开除，对此这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看呢？事儿其实也挺简单，这两句话我就给大家说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到处可见。咱们找工作呀，换工作是不是都会递一份简历啊？那是不是都会美化美化？你看写简历不仅很有门道，而且还可能会用到法条。但凡找工作的人啊，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份平平无奇的简历投出去就会石沉大海。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简历不优化 offer 全白搭。改一改入职时间呢，合并几段短期工作呀，加一点项目成绩呀，考了一个基础证书啊，写成精通掌握呀，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行业

常规操作，不算撒谎，只是包装自己。但是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判的这桩劳动官司，直接给那些爱美化简历的人算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事情也挺简单的，当事人杨某2023年5月呀，入职江苏无锡一家公司做质检员，岗位呢不算高端，工作呢也算安稳，结果干了一年之后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理由特别直白，求职简历造假，隐瞒真实工作经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杨某肯定不服啊，说开除，说开除就把我开除了，于是先后走了仲裁打官司，非要让公司恢复他的劳动关系，还要赔偿自己失业之间的工资损失。杨某心里呢，估计也觉得委屈，我不就是改了几段描述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入职之后干活我也没摸鱼啊。那杨某到底改了啥呢？法院呢查清了事实，他原本呢是频繁跳槽，全是干两三个月半年就离职的短期工作。那为了让履历好看，显得自己工作稳定，他直接呀把七八段零碎的短工作合并美化成了两段长期稳定的工龄。本以为呢瞒天过海顺利入职安稳上班，没想到公司事后核查履历，直接揪出了问题。最后法院也支持公司的做法，说你这简历确实造假，你违背诚信原则，公司开除你合法合规，杨某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案子讲完了，那我猜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啊，我改个入职离职时间，我要花钱找简历优化师，凭空编项目造履历，照样入职大厂，啥事儿没有。还有求职者呢，固定心态，说只要我入职之后好好干活，过去履历稍稍美化一下，根本不伤大雅，无关紧要。也是啊，我们承认现在的简历过度精装，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但是我看有人还总结了三大简历造假的套路，值得大家呀在这件事上一起学习学习。第一啊，合并工龄型，也就是本案杨某这种掩盖自己经常跳槽的事实。第二，无中生有型，没参与过的项目写成自己是核心主导，没考取的证书直接往上罗列，零基础也敢写成精通某项专业技能，这是第二种啊，各位。第三种，氪金造假型，花钱找第三方团队，哎，为自己打造完美履历，甚至伪造离职证明、工作公章，全套造假，一条龙服务。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你见过的最离谱的简历造假是个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哎，不，并不一定说，哎呦，我又不是 HR， 那我没有亲眼见过，你听说过的也行。为什么会有简历造假？原因很现实啊，工作难找嘛。大部分造假者呀，都抱着侥幸心理，哎，企业不会背调的。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啊，只看书面简历，不打电话核实过往的单位，也不核查社保缴纳记录，哎，混过去，就算赢了，赌赢了，顺利入职了；赌输了，大不了换一家。那么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我们能得出一个道理，简历造假也是有风险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适当美化一下简历都不行吗？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什么叫合规修饰，什么叫违法造假。比如你原本负责打杂，优化写成了协助项目执行，提炼工作价值，这叫什么？简历润色，没问题。你只是参与边角工作，谎称项目负责人，干三个月你改成了说我搞这个项目搞两年半，这就是实打实的欺骗。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润色是放大优点，造假是编造事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现在企业背调早就升级了，以前呢只打电话问领导，现在呢社保记录、个税记录、离职备案全部联网，你哪一段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缴了多久的社保一目了然呢。你自己笔下的三年工龄，社保那显示只有四个月，你这不一下子就穿帮了吗？俗话说呀，骗人一时，骗不了职场一世，简历只是入职敲门砖，人品诚信才是职场终身通行证。那为了能够顺利入职和安心工作，咱们写简历是不是得注意着点？这正是简历造假贪虚名，总结过往要坦诚，骗过一时是侥幸，以诚待人

0: 路更平。
1: 词热闹，
0: 来吧，各位说一说啊、当前最热闹的还是世界杯啊。虽然说咱国足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最近呢，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啥内容呢？在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芝麻花镜上的朵朵鲜花盛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星贴图啊错落排布在花苞当中，里边搭配着鎏金滚动字幕和民乐的配乐，哎呦，那氛围感特别足。那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你猜他们为啥要这么做？那点小心思谁看不懂啊？这个土味视频把中国裁判马宁放在了画面的 C 位，不就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的情绪吗？国足没能踏上世界杯赛场，国人缺少了在本土球员身上的那种情感寄托，马宁啊，卡牌大师站上世界杯舞台作为中国面孔，这填补了这份情绪空白呀，自然成为了国际足联重点宣传的热点呢。那国际足联，你看这下子是不是？只是啊，国际足联有点 out 了，那宣传视频做得有点土得掉渣啊。你们真应该到中国来旅居两个月，你把那些大平台你下载下来，你看看，你看那些平台上的那些个妖魔鬼怪。你就知道了，这短视频取悦我到底该走什么路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个热闹的关键词还没讲完。有些人呢，把短视频流量密码那是玩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曾经的小马云，就是长相特别像马云的那个小孩范小琴，最近呢挺热闹的啊，又一次靠荒诞走红网络。有人把这个范小琴呢写毛笔字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当中呢，范小琴歪歪扭扭的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从长相撞脸马云爆火，到被商人包装捞金，再到如今网络直播拍视频变现，真是一言难尽呐。不可否认啊，网络流量改善了他家的贫苦生活，可是你总这样那也不行啊，不能说在金钱面前咱啥都不顾不要了。这场把弱者消遣缺陷的流量狂欢玩到这种程度，该踩踩刹车了，该收手了。有些父母啊，因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沉迷打游戏，那也来跟着凑热闹了。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是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啊，哎呀，这还小伙子，这26了都，这，哎呀，26了，被妈妈送进一个训练营了，被关进去长达82天。原因呢，就是这名男子呢喜欢打游戏，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之后难以立案。这名男子呢，后来就说，在这个机构里啊，他看到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是被至亲以为你好的名义送进这里的。6岁可以家长代为做主，你说这都26了，这父母怎么还这么管呢？你这类黑训练营，永远拿捏两代人的痛点呢，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是被亲情绑架的孩子，出事之后责任全甩给家长，风险全留给孩子。做家长的呀，该放手时还是得放手。所以你说说这教育孩子有多重要，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失手了，当时我们没有在位，就像我说足球比赛一样，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呢，我说我们这个集体就是一支球队，我们不要把它比喻为家庭，因为家庭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准还有矛盾呢，整天就区区这个区区那个的，是不是？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家庭，工作单位就是一支球队，各司其职。你是后卫，你就尽到后卫的职责，你是中场，你就起到中场的作用，谁也不要缺位。但但凡一旦有什么的这种情况，弥补回来，这就是球队文化，不要缺位。那家长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什么样的实践？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省心的大人呐。怎么才能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省心的大人？怎么才能够避免26岁了我们还得操心他？你看看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看看你呀，这昨天晚上又打了一晚上的游戏呀。如果26岁的孩子你都要这么管，各位啊，真的，不管事业有多成功，不管家里赚了多少钱，不管当官当到了什么职级，这样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呀。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在孩子身上投入精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儿啊。我朋友圈里啊有一位朋友，他的个性签名就很让我钦佩，人家把孩子培养的也特别好，是我小学的是我孩子小学的好闺蜜啊，他的爸爸以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他就在自己的微信签名

0: 眼下呢，这不是正式毕业季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咔嚓咔嚓一顿猛拍，最后出价格了，一套照片包含底片520。就问各位家长，这相册你要不要啊？现如今呢，有些机构啊，那是真会趁热赚钱呢。有报道就说呢，四川绵阳一家幼儿园呢就是这么干的，组织拍摄毕业照，提前不说价格，等拍摄完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你看着孩子那萌萌的样子，这才告诉你收费的标准。你说孩子都摆了半天 pose 了，家长能忍心不要吗？幼儿园毕业呀，当然可以算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值得纪念和记录。问题是，这种纪念一定是花钱越多越好吗？拍张集体合照不就行了吗？你说呢，各位？
1: 真正的发现价值。
0: 硝烟一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啊，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地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一些学生啊反而烂脸了。乱象不止啊，在美容行业，毕业生们历经10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释放的消费热情，让电子产品、旅游、健身等纷纷成为考后经济的风口。然而，部分商家缺乏资质，坐地涨价、营销套路等问题随之出现，跟本该放松的毕业时光添堵了。高考之后啊，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进行奖励，但如果只用物质来衡量，很容易引发攀比之风。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这考后三件套是不是需要一次性配齐？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更好的考后经济可以指向能力和体验的提升，比如有的交管部门为考驾照的学生们开设了便民通道，多地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准考证优惠，鼓励学子啊持证打卡景区等等。考场之外，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愿每个少年推开的那扇门，通向的不仅是消费的新世界，更是人格独立的新起点。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常让我。
1: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时，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已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乔老乡不再摆手了，他也看出来中国人的真诚，端起盆子递给那个中年朝鲜女人和小女孩。小姑娘抓了豆子就往嘴里塞，嘴巴鼓鼓的，而朝鲜女人也捡了几颗慢慢的吃。豆子是放了盐煮的，已经很凉很硬，小姑娘却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家人都吃起了志愿军的煮黄豆，前卫营营部的几个人也尝了尝乔老乡的朝鲜咸菜。吴铁锤一扒的嘴就搞明白了，这个第一次见到的朝鲜咸菜实际上就是他老家苏北吴家集的辣白菜。在秋末冬初的季节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腌晒，他的母亲吴李氏也腌得一手上好的辣白菜。不同之处在于，人家这是个小罐，而铁锤妈妈则用的大缸，人家的辣椒是红的，并且磨成了酱，而他铁锤妈妈的辣椒是青的，整个的。所以吃的时候，白菜是白菜，辣椒是辣椒，倒也特别的下饭。欧阳云逸毕竟在大地方待过，见多识广。

0: 而志愿军的主黄豆也大大的好，吴铁锤朝他一瞪眼：“什么大大小小的，你真把自个儿当日本人了？你戴着日本人的披风帽，挎着日本人的王八盒子，说着不三不四的日本话，你以为这在日本呢？小心把你当成日本鬼子给宰了！”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李大个说：“我看吴干部就像日本人，起码也是个小队长。”程阿毛随声附和道：“侬像个翻译官。”吴一溜冲他们一咧嘴说：“去，干部说话，小兵你们小兵插什么嘴？”又是一阵笑声。乔老乡一家也在笑，尤其小姑娘乔静子笑得特别可爱。 一口小米牙齐齐整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听不懂中国大军谈笑的全部内容，但是他们弄得清其中的所有含义。吴一溜不咧嘴还好，他一咧嘴，那颗大金牙就露出来了，在嘎斯灯光下一亮一亮的，很是惹眼。 让小女孩乔静子盯着她的嘴巴看了好半天，在这个寒冷的冬夜，不管煮豆子还是辣白菜，都显得那样的珍贵。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无能为力，前卫营已几乎断粮。入朝时携带的一点馒头干、高粱米早已吃光。 这两天，就靠着一部分黄豆充饥。吴铁锤厚着脸皮从师前进指挥所驮回了一麻袋黄豆后，师长黄天柱考虑到前卫营重任在肩，又送过来十几袋豆子。这是他这个师长在当时所能筹集并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前卫营四个连队800人。 除了一部分冻伤掉队的，分到每人手里的黄豆也没有多少。加工豆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化了血水用锅煮。加了盐的是菜，不加盐的就当饭。煮豆子的时机一般选择在黄昏或者黎明时分，敌机活动较少时进行。 利用岩缝或者石洞遮蔽烟火，以利防空。为了减少美国飞机发现的机会，也尽量减少煮豆子的次数。这样一来，分到部队手里的煮豆子多半都成了冻豆子、冰豆子。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嚼着冰豆子又没有热汤开水。 渴了，随手抓上一把雪，其结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夜间行军，一路走一路都听得到连天屁响，其情其景让蹒跚在部队中的李大个几十年以后都难以忘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吴铁锤在山上眼望着山脚下的木板房，回想起昨晚的一些情景，心里想着乔老乡，觉得这一家三口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日子跑来跑去的，哪里是个头呢？得赶快打走美国鬼子，打走了美国佬，这一家人就可以回家了。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按照惯例，部队都早早吃过东西，上山隐蔽了。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美国佬的飞机会很猖狂。吴铁锤要乔老乡一家人也收拾收拾，抓紧上山，可是他们却不肯走。吴铁锤很奇怪，说：“难道你们不怕飞机扫射吗？”飞机，他用手比划着，美国飞机。乔老乡明白吴铁锤的意思，可是他不走。吴铁锤说：“谁能搞懂他为什么不上山？”吴一六就过来，连说加比划，当然又夹杂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后来还真的搞明白了，说乔老乡不上山是因为山上……吴铁锤见说不动他，看看天空已明，时候不早，只好带着营部上了山，而把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留在了山下。

走的时候他还在想，但愿不要来美国飞机，但愿没事儿。太阳悬挂在冬天上，天空碧蓝如洗，远远近近的山峦起伏不平，苍松翠柏，白雪皑皑，一派神清气爽的景色。欧阳云逸摘下眼镜，让阳光照射在他微眯的双眼上。他的眼睛很秀气，长睫毛，双眼皮儿，有一种少妇那样的感觉。市文工队的蓝小平第一次看到欧阳云逸，第一次看见他摘下眼镜的样子，就出神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看得欧阳云逸都不好意思了。欧阳云逸当时有点别扭，心想这个女孩子怎么光盯着人家看。后来文静的蓝小平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说她很善良，因为一看到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心地善良。欧阳云逸说，我要是戴上眼镜呢？蓝小平说，你戴上眼镜也善良，因为善良的心地是遮挡不住的。现在欧阳云逸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射，他想起来蓝小平的这句话，脑海里浮现出蓝小平文静而又瘦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蓝小平也很善良了。欧阳云逸解开帆布挎包往里面看了看，他的挎包里除了随身不离的牙刷、牙膏和毛巾，还珍藏着一包泥土，一副毛线编织的手套，蓝色的，和蓝小平的姓名一样。泥土是部队过江的那个晚上，在吉安的一所房子里，蓝小平送给他手套的情景。当时的蓝小平同样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天。那个房子里烧着炕，他在炕上盘腿而坐，蓝小平坐在炕沿儿，两腿交叉着搭在炕下，炕洞里的木头绊子噼啪作响，房子里暖意融融。欧阳云逸想，要不是打仗，在他的故乡，在这个季节的江南，该是晚季稻谷收获的日子了。水乡上炊烟袅袅，稻田中一派繁忙，家家过着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到了朝鲜，志愿军抗美援朝，要不是美国人，他和他的部队此刻正会在江南收获的季节里忙碌，谁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欧阳云逸摸了摸毛茸茸的手套，捏了捏硬邦邦的鸭绿江江土，然后重新把帆布挎包系好。天气已经很冷，他还没有舍得戴上这副手套，他想再等一等，等到天气更冷的时候他再把它拿出来。山上的风很大，松涛阵阵，寒气逼人，在阵阵松涛之中隐约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多日防空，吴铁锤对飞机的声音已十分敏感，这个异样的声音一出现就引起了他高度警觉。该不会是美国佬的飞机吧？越担心的事情就越会发生。随着声音越来越大，陈阿毛早有准备，他一跃而起，不待吴铁锤话音落地，凌厉的号音就嘹亮地响了起来。随着陈阿毛的号声，远远近近的防空号音响成了一片，部队就地隐蔽，抽烟的灭了烟火，说话的闭了嘴巴。欧阳云逸把刚刚戴上的眼镜又拿下，吴一六在脸上扎了毛巾，以防大金牙闪光漏风。吴铁锤的土规定在前卫营得到了很好。

0: 的贯彻落实。一时间，山峦大地和蓝天上的白云都寂然无声，千军万马悄然隐藏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像是火山爆发之前那样的沉默和安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在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刺抛隐形眼镜啥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衣服都能刺抛了。那你想着就光听这个词啊，你感觉很铺张。为什么？你如果换算到这个隐形眼镜上面啊，你看有刺抛的，有就是刺抛就是日抛嘛，对吧？哎，有季抛的，有年抛的啊，半年抛的。有的朋友他选择戴这个半年抛的啊，或者年抛的啊。那如果衣服啊也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年抛衣服，我都不说刺抛啊，就年抛衣服，我妈可能都得骂我浪费啊。说是现在啊，有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姑娘叫小雨。啊，他呢要出门旅行七天，于是买了五件这个刺抛衣，总共花了不到200块钱，五件不到200，单件和40都不到。4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啊？你现在点一个像样点的麻辣烫，你都只能点点素的，加俩肉丸子都算奢侈品啊。你用一顿麻辣烫的钱买了一套衣服，这本身啊就比较小众了。那小雨说啊，买他们是为了旅途当中拍出美照，啊，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就好比是你去旅游，你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向朋友圈证明啊我来过。所以说这衣服的真实用途啊，它是拍照，穿什么这次要的啊。现在啊，电商平台上这种刺抛衣的标签特别多，啊，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呀，一次就惊艳呢，啊，这种衣服常见的面料就是涤纶。雪纺啊，因为它价格便宜啊，大多数都在50块钱以下啊。有朋友说了，什么涤纶呢，那不就塑料布吗？而且有些衣服啊，打开包装之后那个气味，哎呀，这很难以形容，跟那个装修现场似的。有姐妹说了啊，说自己买了一件刺抛裙，打开快递的一瞬间啊，以为自己买了一袋子甲醛呢。专家们严肃地提醒说，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可能是甲醛超标，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甚至过敏。但咱们就是说，这照片还怎么发朋友圈啊？

啊，除非你文案这么写啊，今天尝试了新妆容，局部过敏性水肿妆。啊，这些衣服啊，它的质量往往比较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有网友说了，还有这玩意儿它缝制工艺啊，大多也比较粗糙，啊，容易存在一些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块布料嘛，你说你洗它干嘛，对不对？一次性筷子，洗完之后你下次再用吗？别逗了，不可能，对不对？然后这些刺抛衣的商家呀，表示，他说这种衣服的退货率很高啊，普遍能达到30%到50%，也就是说每卖出去两件衣服就有一件得退回来。为什么退呢？你想也能想得到，对吧？它尺码不准，色差大，面料的质感不行，对吧？其实这东西本质上你不是买衣服，它就是在买彩票，啊，中了就是出片神器，不中的话呢，就属于三元店的气质它都有了。那你说退回来干嘛呢？啊，洗洗再卖吗？商家也很精明，直接标注啊，拍照专用。潜台词就是啊，你拍完照可以退，但是那你就别怪我质量差了。反正最后大家都开心，只有那件衣服在垃圾桶里哭泣。啊，甚至有的网友说了啊，说自己买这种刺抛衣之后穿完了，才要挂网上出二手。啊，如果说不方便退货的话，或者说自己心里边过不去那道坎儿，还得挂二手，啊，50块钱买的，挂40。他说这衣服跟了你啊，真是享老福了啊。对于这种现象啊，专家说了啊，没有必要全盘限制。他说啊，要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啊，比如说严查商家翻新旧货，以旧充新啊，还要规范二手衣物的卫生消杀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一件卖40块钱的衣服，你指望商家去消毒？嗯，那成本可能比衣服都高了。哎呀，今天晚上回家我也翻翻我的衣柜啊，看一看有哪件能够被定义为刺抛衣的啊，我也挂网上。那买着我这衣服的朋友真赚了。现在大伙儿对这个钱啊是精打细算，谁说只有说父母那一辈儿才精打细算，一半钱掰成八瓣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对吧？这居家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件大事，哎呀，看的人心惊肉跳啊！说是有一位网友收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账单，水费账单。你想，嗨，那水费那多少钱？我们家水费一个月那10块20的，对吧？能花多少，对不对？你家里边你稍微用水量大点的，一个月50块钱，怎么着也够了吧？他一个月水费花了4668，4668的水费，这是什么概念？楼下超市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4668够你买一整车皮。你把这些矿泉水全都拉回家，你能洗个矿泉水浴，洗完了还能顺便游个泳。我当时看热搜我都懵了，我说哥们儿，你们家开澡堂子的吗？啊，还是说你家里边养鲸鱼了？每天跟家里边搞人工降雨，搞浪漫是吧？啊，你这边哗哗人工降雨，那喷头一喷，往你媳妇站在旁边，就像你们不要再打了。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的水费能干到4668去？马桶漏水。你说这马桶吧，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给你来一波大的，那就是家居界的隐形刺客呀，堪称水费界的特洛伊木马。更离谱的是，有很多网友跟帖说，妈，我们家也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很难发现好吧。有网友说了啊，让我哭一会儿，马桶水箱持续漏水2个月，我根本没发现。我总不能每天趴在地上听香根儿吧，这都不算是自纠自查了，这属于是考古勘探呢。啊，看到这些我瞬间觉得自个儿家那个水费账单就眉清目秀多了。于是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议题，啊，为什么马桶漏水这么难发现？人专家说了，你看专家管得也很宽，你看，这他也研究啊。专家说了，主要是因为马桶水箱漏水属于持续缓慢补水，

24小时不停息，而且漏掉的水啊直接流进下水道，因此呢特别容易被忽略。翻译过来就是它流的不是水啊，是你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你想你冲完水之后那水箱不得自己上水吗？对吧？但它漏水啊，它永远上不满，所以说它就一直上水，一直漏，一直上水，一直漏。来给大伙上一个这个干货小妙招啊，让你能够自查马桶漏水的问题。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比如说凌晨3点，你放下你的手机跟耳机，关掉你的网易云啊，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到马桶旁边，然后把这耳朵贴上去，屏气凝神仔细聆听，很细微的嘶嘶声，如果你听到了，恭喜你，他漏了。啊，或者是说你在马桶水箱的清水里啊滴几滴墨水，然后静置15分钟，15分钟回来你再看，如果说这马桶坐便里边这积水变蓝了，他漏了。但是如果你嫌上边这两招太麻烦啊，我再给你出个绝招啊，绝招啊，真正的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听好了，你上5金店买一个马桶的脚阀，你给它关上，对，就是物理隔绝，就你给它卡死，一滴水都漏不出来。哎，等你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水费啊直接换掉整个马桶，这不叫浪费，这叫及时止损。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霸道总裁指着一个漏水的马桶说，我不在乎这点小马桶的钱，我在乎的是我的心情。最后啊，除了马桶，我们还要提防家里的其他漏水刺客。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埋在你们家墙里地下的水管子，这东西一旦漏水那就是硬伤啊，您肉眼你看不出来，只能看着水表跟那风转，看着墙壁起泡，地板发霉，等它自己长出来啊，跟一个巨型蘑菇一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墙里边有一口泉眼呐。啊，你朋友上你们家旅游了，你自己戴个小黄帽，完举个小旗儿啊，欢迎各位光临趵突泉啊。这种你没有办法，对吧？你怎么解决？你只能忍着，要么你就把墙砸了，你重新搞，对不对？所以说也是提示各位啊，你家里边如果装修什么的啊，这个硬装啊千万不能省，什么水电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省啊，能用好材料一定用好材料，是吧？当然我这边之前跟我们家装修的这个金空间装饰就挺好的啊，硬装做挺好啊。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回家自查一下你们家那个沉默的水刺客啊，查一查马桶，查一查水龙头啊，不要等到账单出来了，对着那串数字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以上方法你都觉得太麻烦，那我再给你最后最实用的一招。每个月交完水费，你就拿着账单走到马桶面前，深情地望着它，然后问说，马桶啊马桶，这个月是你漏的还是我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保证不换了你。如果这个时候马桶水箱里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咕噜声，那就是太心虚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呢，可能就有点扎心啊。捡回，各位知道怎么捡回吗？现在流行一种捡回方法，具体操作就是顿顿水煮菜。我跟你讲啊，杭州啊，一位40岁的徐女士啊，靠这一招瘦了一圈。那、啊、在家里面照镜子，那是嘎嘎美，嘎嘎漂亮。结果体检报告一出来，哇塞，整个人傻了，脂肪肝，那、啊、还是重度，怎么会这样子？天天减肥啊，体检报告一出来，脂肪肝，你说换谁谁不傻呀、啊？徐女士当场就懵了，就好像是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个名牌包，结果发现是 A 货。我天天吃草，我凭什么有脂肪肝？脂肪肝就很操心。咱们的身体啊，尤其是肝脏，特别像一个物流公司，你吃下去的脂肪得靠一种叫做载脂蛋白的运输车啊给运出去。但是你要是天天吃水煮菜，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运钞车就没有原料造了，哎，这脂肪就愣在这个肝细胞里边，越挤越多，越挤越多，越挤越多。有人问了，我不吃油不吃肉，脂肪哪来的呀？哎，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你以为脂肪只有吃进去的才算吗？不是，你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水果啊、fruit

吃多了照样能转化成脂肪。医生打了个比方，说肝脏啊就像一座港口，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卡车。你每天只给卡车司机吃水煮白菜啊，司机饿得眼冒金星，那车都开不动，货物全堆在码头上。你以为自己瘦了，其实啊你只是在把身上的油转运到了肝里。我听完这个解释啊，第一个反应是，肝脏你是不是傻，没车没车你不能自个儿走两步吗？后来想想，这肝确实也没办法，他没有腿，对吧？医生还说了啊，长期极端的节食会让基础代谢降低，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啊，什么叫省电模式？就是你饿自己几天，身体以为闹饥荒了啊，赶紧把这个新陈代谢给调低，像手机似的，就是你低电量模式嘛，是吧？屏幕变暗，后台全关，只保留基础的打电话功能。你想啊，你饿了一个月，瘦了20斤，结果一恢复饮食，体重就跟坐火箭一样反弹回来，反弹的全都是脂肪。这时候你的身体会说啊，欢迎回家啊，鉴于您上次差点饿死，这次我给您多存点油啊。于是呢，你就变成了所谓的易胖体质啊，连喝水都胖，身体已经被你吓怕了啊，他现在只是信任脂肪，他不信任你。而且呢，门诊里边啊，10%的脂肪肝患者都是瘦子，也就是说你每看到10个脂肪肝病人就有一个是饿出来的。我当场就崩溃了啊，我吃野醋我不吃野醋，那到底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光合作用吗？啊，每个人头顶一片菜叶子，天天晒太阳就能活着，那多好啊，对不对？哎，拉倒吧，老老实实吃饭吧。所以说啊，各位减肥啊，它不是跟身体搞对抗，你饿到低血糖了啊，它给你脂肪肝，你反弹暴食，他给你胃炎；你吃减肥药啊，的电量了，自动关闭所有非必要功能。哎，你想，你原本是为了减肥，结果你把自己整成了一个黄脸的秃头。哎，当然啊，你也可以往其他方面去推卸责任，对吧？你不光是因为减肥才秃的，嗯。啊，对对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心理问题啊，长期压抑食欲，很容易引发这个暴饮暴食。啊，我特别懂那种强烈的渴望，大脑里边全部都是奶茶、炸鸡、火锅，啊，咱得学会科学减肥，啊，蛋白质得吃够了，鸡胸肉、鱼、虾、鸡蛋一样不能少，啊，碳水要选对，哎，不能光啃白米饭，啊，来点杂粮，啊，蔬菜，啊，端午节整俩粽子，啊，是吧？运动得跟上，不要成天幻想着自个儿瘦成闪电。我想起上次上医院去，然后大夫问我说：“你平时喝酒吗？”我说：“不喝。”大夫又问说：“你爱吃甜食吗？”我说：“也一般。”然后大夫就皱着眉头说：“奇怪，那你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我跟大夫说了：“那我碳水超标。”他说：“你每天都吃啥呀？”我说：“领导画的饼。”最近啊，这个据浙江杭州萧山公安警方的消息，说最近啊，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接到了李店长的求助啊，就一家餐馆的店长啊求助，说有顾客恶意退款。李店长呢经营着一家酸菜鱼店铺，数个月之前啊，他在某个外面的平台上收到了一名顾客的退款，申请退款的原因是餐品里边有头发啊，还发来了证明图片，于是呢店铺为他办理了退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店铺再次收到了一条如出一辙的退款啊，申请人呢虽然顾客的这个手机号啊账号不一样，但是餐品有头发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啊。李店长琢磨着可能是巧合吧啊，又给退了啊。又隔了好几个月啊，这图又出现了，我还是那根头发。虽然说又是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但是李店长就是一眼能够认出来啊，同一张图片三次恶意索赔。于是李店长报了警，向民警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啊，发现这名顾客更换账号，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下单，多笔理赔申请使用的问题图片完全一致。通过分析研判，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啊，杨某如实交代了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多次利用虚假配图碰瓷商家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赔付店家的全额。

中山市美玉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秦先生啊，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短视频，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光大银行只赔付自己2-3万元的方案。之前有媒体报道，秦先生啊，光大银行乐汇金准贷记卡遭到了系统误判，正常使用却被标记为逾期，余产富还曾经显示他欠款1000万亿元，1000万亿啊，致使他的征信异常。他要真欠款1000万亿，他还能有征信吗？于是啊，近两年啊，他贷款屡屡被拒，企业资金链也断裂了啊，货品被迫低价抛售，损失惨重。后续征信虽然已经修复，但是这个损失无法挽回。6月15号啊，秦先生跟记者表示说，光大银行提出了2-3万元的赔付方案，秦先生难以接受，主张赔偿200万元，并透露另外还有50余人遭遇了同类问题，许多人啊因此困于生计，已经无力维权。在一份名字叫《光大银行上报个人征信报告异议投诉书》的文件当中，现保留的署名共18名。目前秦先生已经准备材料，将通过诉讼维权。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9。

0: 1.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占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 NONO。
7: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8: 看来以后得多来
7: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儿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8: 当然，
7: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8: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7: 对，
8: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7: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8: 是的，
7: 还
8: 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7: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

0: 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1: 啊，
0: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嗯、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
1: 嗯
0: 啊，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
0: 甚至都是孤品，甚至都是孤品啊、哦、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嗯、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嗯嗯、
1: 哦，
0: 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
1: 嗯，
0: 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
1: 哦、
0: 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 是
0: 复制
1: 品、啊、
0: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
1: 嗯、
0: 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1: 嗯，
0: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啊、嗯！所以呢，他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嗯、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0: 嗯，
1: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0: 嗯，
1: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嗯、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嗯、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0: 嗯，
1: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
0: 嗯，
1: 十大镇馆之宝
0: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1: 嗯、
0: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1: 嗯、
0: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嗯、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 嗯，
0: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
1: 嗯、
0: 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 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

0: 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 省
0: 博
1: 博物院，
0: 博物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6: 对，
5: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

0: 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但是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
1: 这次终于去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嗯，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0: 嗯，
1: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
0: 嗯，
1: 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
0: 嗯，
1: 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
0: 嗯，
1: 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
0: 嗯，
1: 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
0: 嗯。
1: 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啊，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0: 嗯，
1: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0: 哦，
1: 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
0: 对啊，
1: 看看。
0: 对啊，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文
1: 创，对，文
0: 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

0: 你其实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1: 啊、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0: 嗯，
1: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嗯、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0: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1: 嗯、
0: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1: 对，嗯、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
0: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1: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0: 嗯，
1: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0: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1: 不行，
0: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1: 哦、
0: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1: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0: 很像很像、哦、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嗯、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1: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离黄陂路，
1: 离黄陂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1: 哦、
0: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最火的，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对对对，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嗯、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嗯、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它那些都保护起来了，它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它就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1: 哦，
0: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
1: 嗯、
0: 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也可以不拍。
1: 嗯、
0: 反正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
1: 哦、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离黄陂路很好看哈、
1: 嗯，
0: 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
1: 嗯、
0: 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离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 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1: 哦。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年初，常德里县的液化气价格突然上涨，用气贵用气难成了大家的揪心事。如今气价降了，租金检测费免了，家家户户用上了明白气。这一转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降气价减负担，群众用上放心气。杰天军在里县城区经营一家早餐店已经十几年了，一直使用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大概能用十几天，用量不算小。今年年初，他发现气价上涨了。
4: 以前气价一公斤9块左右，涨到1.5块。平时租金一个月3块，每10年还要交一次50块钱的检测费。
3: 杰天军心里不痛快。那段时间，里县纪委监委在走访中也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抱怨，群众反映全部为10块钱一公斤。出奇一致。里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
5: 这6家相互派驻人员名义上是互相监督，实际上是为了统一价格。
3: 走访中他们还发现，部分气站没有配备公平秤，消费者无法现场负荷重量，有的气站没有悬挂价目表，收费全凭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更让人不解的是，气瓶租金和检测费原本属于气站的经营成本，却长期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相当于用户每月额外为租瓶子买单，每4年还要再交一次检测费，这无疑加重了日常用气负担。今年4月，里县纪委监委将瓶装液化气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督促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整改。里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斌介绍：
6: 我们要求全县23家气站全部配备经鉴定合格的公平秤，帮助建立经核查验制度。
3: 同时，联合住建、城管部门召开整治工作会，发放提醒告诫书，督促所有气站明码标价。胡斌：
6: 最关键的一步是撤回了那6家气站相互派驻的人员，打破价格壁垒。
3: 随后，里县市场监管局派出4个检查组，采取驻守与机动相结合的方式，逐站逐瓶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并定期回访复查，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效果迅速显现。

0: 接天君再次前往气站换气时，发现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价目表挂在大门口，旁边还有公平秤，费用上一年下来能省一两百。
1: 气价现在降到了9.8，新品押金从200降到160，租金和检测费全部取消。
0: 理县气价整治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不少居民说，现在换气价格透明，称重公平，再也不用担心被缺斤少两了。理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颖表示，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价格公示到公平秤配备，每一项措施都要落到实处。监督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必须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2: 我们将持续督促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真正让老百姓的这口气顺下去。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本来自卢克·威廉姆斯的作品。这本的工作经验向读者介绍了五步颠覆性的创意法则。第一步，指导突破常规，提出颠覆性假设。第二步，针对假设发现颠覆性商机。第三步，将诱人的商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颠覆性创意。第四步，经过目标市场检验后，整合创意形成颠覆性解决方案。第五步呢，是以颠覆性的方式演示方案，说服投资者。书本当中的观点非常独到，而且呢，还匹配有大量潮流新锐的案例。五步思维法简单易学，可以帮助读者重新去审视周围那些被忽略的事物，设计出颠覆性的市场方案。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企业产品和服务开发设计者、市场营销人员还有广告业从业者必读的思维开发教程，同时呢，也是任何一位希望突破传统思维、保持理念的读者的必备的攻略。颠覆性思维，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是这么来提出自己颠覆性的假设的。作者说，想颠覆，首先我们需要提出胆大妄为、不着边际的一些设想。假如会怎么样呢？在拥有颠覆性的思维之前呢，我们必须要首先考虑下面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要颠覆什么？我们可以从长时间没有改变的行业、利润平庸、还有增长缓慢这些宏观的状态去思考。第二步，陈词滥调是什么？从俗套的产品、俗套的互动，还有俗套的定价去着手。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第三步呢，是去考虑一下颠覆性的假设又是什么。这其中包含三个问题。颠覆性假设是比如说逆向思维的，例如汽水很便宜、汽水好喝、广告激动人心。我们可以去思考汽水贵、汽水不好喝、广告无味，这样去思考。第二种呢，是否定思维的，比如说一些打车软件，或者是整个出租车行业以前是需要等待时间长、需要给现金、需要打电话的。而第三步呢，是要去考虑调整什么。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可以调整哪一些，调整什么具体内容，让用户使用更加方便呢？在有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啊，可能是要画出情节，串联图板。我们使用简单的绘画画出用户的体验、互动的场景。休息是互动体验。第二步呢，是要使用各种泡沫、纸箱等等制作实体模型，让人看到有形状。所有的服务都是有形到无形的。而第三步呢，是拍摄视频图片。我们已经制作了实体模型，我们可以把使用实体模型的场景拍下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是来自卢克·威廉姆斯的作品《颠覆性思维》。这是一本实用手册，在书本当中不仅提到了自己非常有效的观点，而且呢，作者还用大量的案例来向读者说明具体的实操、具体的流程应该如何去练习。稍后的时间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2: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卢克·威廉姆斯的作品《颠覆性思维》。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颠覆性思维，节选。我究竟在寻找什么？然后解决问题。这些人的座右铭是：如果一切都正常，就无需去解决。然而，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抱着这种想法去做调研，那么你的工作多半会陷入停顿之中。

0: 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貌似正常的细微之处，恰恰就蕴含着大量的创新机会。虽然人们一直对这些看似正常的地方有所抱怨，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经常会被人们所忽视，因为这些情况很久以来一直如此，从未改变过。一方面，调查者的思维会被要找出重要的问题的观点限制，以至于做调研时完全忽视了其他事物。另一方面，问题的答案往往比较清晰，而且消费者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调查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也是很容易对此感同身受。应该把时间用在寻找并解决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小毛病上。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片段。颠覆性思维啊，是作家卢克·威廉姆斯他在做国际咨询顾问的时候对创造性思维进行的总结和撰写。但是呢，当你看完整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两大点。第一呢，是怎么样去进行颠覆；第二点呢，是怎样保持客户的兴趣。颠覆的本质其实是颠覆状态，因为一个东西的状态不同，展现的层次也不尽相同。而状态主要由产品、定价以及互动所体现。所谓俗套的产品、俗套的定价以及俗套的互动。定价，比如说一些主流的定价方式；俗套的互动，就比如说面对面交流、填写一些书面文件等等。而关于自我颠覆呢，书本当中其实说了四大点啊，分别是命名、描述、差异化和视觉化。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提到的幻灯片架构，实际上是对于目前自媒体的写作思路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的。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卢克·威廉姆斯的作品《颠覆性思维》。我们下期见。

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

0: 碍路况，让我们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 彭里专题调研全县危险化学品。

0: 安全生产工作。我县开展老旧小区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我县开展非法卫星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一文参加调研。
0: 在龙联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礼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礼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管理工作。在毛坪乡化宇电化厂，彭礼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礼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调研中，彭礼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防控，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6月21号晚，我县全面开展老旧小区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一文带队督导检查。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城管和执法局、属地街道、社区及各小区负责人全程参与排查工作。
0: 检查组深入各老旧小区，采取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方式，重点整治高空撕拉乱接飞线充电、电动车入户停放、楼道杂物堆积、充电设施不规范等消防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对现场发现的违规线缆劣质插排立即清理，对违规居民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消耗式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定，主动整改身边安全隐患。检查组要求各小区需规范划定消防车通道，严禁一切电动车飞线充电行为，加快推进电动车专用充电桩安装建设。自6月22号起，辖区所有小区启动常态化夜间专项检查，每日傍晚6点开展全域主动主点排查。
1: 近日，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在石膏街道开展非法卫星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
0: 本次整治行动坚持精准排查、综合治理、普法先行的原则，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加入户走访的立体化整治模式，实现排查无死角、整治全覆盖。针对人工排查难度大、易遗漏的隐蔽区域，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高空巡查、全方位扫描，精准锁定私装非法卫星锅点位。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分组分片开展入户走访，主小区、逐楼栋、逐住户开展地毯式排查，细致登记违规设施信息，建立排查台账，明确整改清单。工作人员积极动员居民主动配合自查自纠，自行拆除违规设施，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电视信号接收、合规收视渠道等各类疑问，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守法自觉。
1: 6月18号，县思源实验学校开展晴隆端午粽叶飘香活动，师生家长齐聚一堂，包粽子、化民俗、忆先贤，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涵养文化自信。
0: 活动现场，粽叶、糯米等材料整齐摆放，老师为大家讲述端午节的起源、习俗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引导大家了解端午文化内涵。包粽子环节正式开启。

0: 行迎端午孝老传家风主题活动，邀请村内老人齐聚一堂，乐享温情节日。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老人们坐在圆竹做的架子两边，翘首翻飞，一个个棱角分明、清香四溢的粽子很快成型。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聊家常，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包粽之余，趣味互动游戏轮番上演，老人们踊跃参与，积极互动。
0: 夏收时节，瓜果飘香。在兴隆街道北平社区果粒河段，15亩地蟠桃、水蜜桃自然成熟，吸引着县内及周边市民结伴前来采摘。
1: 水果种植基地里，连片桃林郁郁葱葱，粉红油亮的水蜜桃，扁圆敦实的蟠桃沉甸甸垂挂，把枝条压得微微弯曲。凭借果粒河温润气候与原生态种植模式，这些桃子积攒了充足糖分，品相与口感俱佳。
2: 我们在这里摘蟠桃，感觉像回到了《西游记》的神话故事。你看，环境也好，天气也好，心情也好，桃子也很好吃。
1: 果园负责人肖大国介绍，全程推行绿色管护，除蟠桃外，果园种植水蜜桃、白如玉、金秋桃共50亩。肖大国信心满满，表示将免费为当地村民提供栽培技术，成立蟠桃种植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呼北线东向北，从 G209 到苏北线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湘鄂路南往北方向，老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龙凤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心。演播曹小林。那是一个早晨，村里人刚刚起床。暖暖，你信任有魂灵吗？背后猛地响起了开田的声音。暖暖闻声身子一震，忙转过身来。信吗？开田一本正经地又问。我不知道。暖暖摇了摇头。我前几天搭九鼎的渔船过湖去登城，回来时从湖心迷魂区旁边经过，当时刚好有烟雾升起来，我们就停住船看那烟雾。你猜我在那烟雾上面看见了啥？暖暖没有追问。暖暖知道在丹湖的湖心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经常不定时的会有一股炊烟似的烟雾在水面上升起弥漫，有时甚至能闻到一股烟火味，很像是傍晚在村边闻到的那种味道。人们若站在附近的船上看那烟雾，偶尔还会在烟雾里看见一些自己心中特想要特想看的东西，或是人或是物。倘是你的船不巧驶进了那烟雾里，船上的人立马就会眼发花，头发晕，变得糊里糊涂，不仅南变东南西北，连自己在做啥该做啥都弄不清楚。所以进了这个区域的人和船常会出事，故人们称其为迷魂区。那个三角区面积不大，中间部位的垂直距离也就有两华里。对这个区域为何会有这种烟雾出现，据说历代都有人想弄清原因，却到底也没得出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留下来的说法有很多，有说那里的水下住着龙王的一个女儿，她只要一生火做饭，水面上就会有烟雾生出来。有说那儿的水下有一处不定时喷发的温泉，高温的泉水一喷发，水面上就有了烟雾。也有说那是丹湖的湖神在那儿倾覆沉默。解放后县上曾组织懂科学的人来考察过，不过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只说很可能是水温异常变化时生出来的。可有大胆的人多次去试过那儿的水温，也没发现那儿的湖水温度异于别处。县上为了防止人们误入这个区域，用三个航标把这个区域标示了出来。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看见了

0: 啥？啥？暖暖的心情不好，也就没有好生气。我看见了詹同芳的儿子在向我招手。
1: 瞎说！
0: 暖暖瞪了他一眼。那烟雾里的影像是光线起作用的结果，是幻视，不是真的。詹同芳死去的儿子就站在那烟雾的顶部，不停地向我招手。我当时也有些发慌，我只给九鼎看，可他说看不见。
1: 你是故意想吓我？
0: 暖暖跺了一下脚。我想那大概是詹同芳的儿子在要我向他靠拢。开田继续笑着。
1: 你胡说啥子？
0: 暖暖将目光朝开田狠狠砸过去，然后转身就向村里走了。这天一整天，暖暖心里就一直在揪着。早晨看到的那幅情景，还有开田的那些话，太让他惊骇了。他不由得想到，我真要再出去打工不回来了，开田会也真的说不上媳妇吗？开田，你没了我真的会去寻死吗？
1: 不不不。
0: 暖暖重呼叫詹石梯的，在村里开着一个代销点，是村主任詹石凳的弟弟，兴奋的更是过头，常常有意在村边等着和暖暖碰面说话。暖暖起初没有在意，因为当初都在一所中学读书，算是同学，碰了面就礼貌地站下同他说几句话，说的无非是些村里杂七杂八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詹石梯突然把一件花褂子装在塑料袋里塞给了他，他才有些明白，才慌得急忙赶上去把衣服又塞回到詹石梯手里，说
1: 谢谢你啊石梯，我有褂子。
0: 这件事过后，暖暖有些警惕，有意和詹石梯保持着距离。他对詹石梯印象不是很好，记得他上学时学习差，总是抄别人的作业。他家条件挺好，他却不愿读书，高一就停学回村开代销点了。平日仗着他哥的势力，常和村里人为点小事吵闹。暖暖把詹石梯要送他褂子的事儿给开田说了，开田笑道，他这是想抢我的老婆，没门。暖暖捶了开田一拳，假装恼了，
1: 谁答应要做你的老婆了？美的你。
0: 有天早晨，暖暖做好了早饭，还不见爹起床，以为爹睡过头了，就站在爹娘的睡屋门口喊。结果是瘦弱的娘出来告诉暖暖，你爹想起床可头晕得厉害，我估摸他是累垮了。我这只是累的，歇几天就好了，今儿个你就驾船下湖吧，船不能闲，闲一天就等于丢了十几块钱。暖暖听了便爽快应道。吃过早饭，暖暖就抱上渔网驾船下湖了。这天有风，浪被风推拥着在湖面上成排的拥来，把渔船颠得一上一下，左侧右倾的。可暖暖摇船却摇得自在从容。暖暖从小就不怕水，奶奶告诉过暖暖，说暖暖就是在湖边落生的。奶奶不止一次地对暖暖描述过她出生时的情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突然间起了大风，浪高得有些吓人。你娘见你爹下湖捕鱼还没回来，就担心起来，就不顾我的劝阻，舔着个大肚子朝湖边走去。我也只好跟着他。你娘一直站在湖边流眼泪，直到看见你爹摇着小船向岸边靠来，才高兴起来。你爹在船上看见你娘用手撑着后腰，肚子一颤一颤的样子，很不高兴，问你来干啥。你娘笑道，这不是起风了吗，俺担心。你爹嘟嘟囔囔的把拴船的缆绳向岸上一扔，按平时的动作，他接下来要跳上岸，先把缆绳在一根石柱子上一拴，再上船把成鱼的篓子抱下来。可那天他才把缆绳扔到岸上，你娘就吃力地弯下腰要去帮忙。你爹见状刚想制止，没想到事情可就发生了。你娘脚下踩上了一点溅上来的湖水，一滑，扑通一下便坐在了地上。我听见他哎呦了一声，你爹慌了，忙不迭地跳到了岸上，扎煞着手想去抱你娘。你娘这时朝他摇摇头说，八成是生了。我和你爹那个慌哟，我刚帮你娘把她的裤子退掉，你的头可就伸了出来。你娘是用牙咬断你的脐带的，是我用湖水给你洗的身子。那天湖边的水还算温和，你就在湖边洗了第一个澡。因为没有东西包裹你，你娘就把你

贴身抱在胸口，又因怕你洗了湖水身上冷，你娘就不停地说暖暖，快暖暖，暖暖。也是因此你后来就取名暖暖了。哥，这娃娃特意挑在此处入室，怕是今生要和这丹湖相依了，命里注定多水，日后会滋润土的。每每想起奶奶的描述，暖暖就想笑。老天爷呀，幸亏是夏天，要是深秋用湖水给我洗身子，我可就惨了。暖暖把船摇进捕鱼的湖区，就停下船开始下网。他下网下得很麻利，不一刻一架大网就算下好，而后便坐那儿静等起网的时辰。暖暖四岁时就开始跟爹下湖，爹带他下湖，一方面是为了少让他在家给娘添乱，一方面也想锻炼他的胆量，想日后把自己打鱼的本领传给他。暖暖不愧是在水边落生的，对水一点儿也不怯生。四岁的他上了船后，就敢不慌不忙地在船里走来走去。爹问暖暖，你晕不晕？暖暖答，不晕。爹问暖暖，你看见这湖水怕不怕？暖暖答，不怕。爹把水中的渔网拉上来，暖暖就急忙上前去按住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努力把鱼装到水柜里。父女俩下湖捕鱼时，正午这顿饭一向是在船上吃的。每当太阳当顶，当爹的把网撒下后稳住船说，吃饭吧，暖暖就急忙把娘早上放进船里的那个装了干粮的布袋提到爹的面前，从里边先掏出一个馍递到爹的手上，再掏出一个馍自己啃起来。约莫爹要喝水时，暖暖就拿起一个碗，探身船板外舀上一碗水递到爹的手里，爹咕嘟咕嘟喝一气儿，把碗再还给暖暖，暖暖就再去船板外舀一点水自己喝。暖暖记得当年天刚热，爹就开始教他学游泳，打鱼的不会游水咋行。他先在船上给暖暖讲了手咋样扒水，脚咋样蹬水，接着下水给女儿做了一个示范，随即就在暖暖腰上绑了一根绳子，扑通一声把她推下了船去。暖暖显然没想到爹会这样对她，吓得啊了一声，惊叫声刚刚出口，人已经在水里了。爹在船上笑起来，伸手把女儿拉上来，待她喘几口气，又一下子把她推下去。如此几番下来，暖暖在水里就不慌了，也就半个来月的调教，小暖暖在水里就游得很自如了。有天正午来阵风，把爹的草帽一下子刮到了十几丈外的水里。暖暖说，爹，我下去给你捡回来。爹看看距离，担心女儿没力气游回来，说，待我把船摇近些你再下去。他的话未落音，小暖暖已扑通下了水。爹定睛看着他，做好了飞身相救的准备。不想小暖暖在水里抓到草帽后，硬是咬着牙游了回来。爹看着爬上船的暖暖笑了，说，行，你娃子有股子劲头，像你爹。有了游水的本领后，爹又开始教暖暖识鱼，让他记住哪是鲢鱼，哪是白鱼，哪是鲤鱼，让他记清鲫鱼、草鱼、鲶鱼在水中游动的模样，让他学会分别黑鱼和黄刺梗鱼。这之后又教他识水，让他根据水的颜色判断水的深度，教他看浪，让他根据浪的大小辨别风的力道，教他看云，让他根据云的模样摸清天的脾气。六岁以后，暖暖就明白，爹因为没有儿子，想把他完全调教成一个打鱼的，让他日后把楚家打鱼的这门手艺传下去。爹不止一次地对暖暖说，
只要你有了这门手艺。

0: 不管将来遇见啥大灾大难，只要这丹壶还在，咱楚家人就都能活下去。可暖暖对打鱼这活儿一直兴趣不大，他很想留在村里，跟着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校读书。每每看见邻居的孩子们背了书包去学校，小暖暖的眼里就涌满了羡慕。可他不敢跟爹说，他知道爹的脾气厉害，爹发了火就会动巴掌的。细心的娘发现了这一点，便悄悄同爹商量，要不让暖暖晚点儿也去读几年书，免得他以后成个睁眼瞎，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人看不起。爹娘见爹这样说，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暖暖便继续跟爹下湖打鱼。直到暖暖七岁那年发生了那桩意外，才促使爹改变了主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影视剧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合同风险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4: 啊，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二位今。

0: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1: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0: 电子卡包，
1: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0: 大概有多少钱呢？
1: 我们后来了解到那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七千元。
0: 七千元这么高。
1: 对，
0: 然后呢他是想，
1: 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0: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1: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0: 没有凸显出来。
1: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0: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1: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0: 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1: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0: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1: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0: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1: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反馈，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0: 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满意。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或者说画一幅画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 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你

0: 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1: 其实确实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0: 对，
1: 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
0: 嗯，
1: 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
0: 嗯，对，
1: 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
0: 嗯，
1: 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
0: 嗯，
1: 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进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终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
0: 嗯，对。
1: 受托人至少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0: 嗯。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1: 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委托创作人的同意，
0: 嗯，那
1: 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0: 对，没错。
1: 但是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用俗话说，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
0: 嗯，
1: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0: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啊，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1: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啊，成不成立啊，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0: 嗯，
1: 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0: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1: 比如说这个，
0: 嗯，
1: 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
0: 嗯，
1: 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0: 嗯嗯，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1: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
0: 嗯，
1: 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0: 哦，
1: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
0: 嗯，
1: 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
0: 嗯，
1: 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0: 对，
1: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
0: 嗯，
1: 啊，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
0: 嗯，
1: 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呢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4: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3: 您正对话筒哈。好的，
4: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3: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

0: 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1: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0: 哦，明白了。
1: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
0: 嗯，
1: 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
0: 嗯，后
1: 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
0: 嗯，
1: 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0: 哦，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1: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0: 哦，他要求什么呢？
1: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神圈公司订立本约。
0: 嗯，哦，
1: 是这样一个要求。
0: 哎，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1: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
0: 嗯，
1: 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
0: 嗯，
1: 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0: 嗯，
1: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0: 哦，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神圈公司和《九州缥缈录》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1: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具体条件。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
0: 嗯，
1: 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0: 嗯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录》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1: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0: 哦，
1: 对于大神圈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那对于预约合同中呢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
0: 嗯，
1: 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那这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是吧。哎，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也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
0: 嗯，
1: 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
0: 嗯，
1: 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0: 嗯，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嗯，
2: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0: 嗯，
2: 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
0: 嗯，
2: 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

0: 合同进行体现。
1: 嗯，
0: 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1: 对，
0: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
1: 嗯，
0: 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
1: 嗯，对 对，
0: 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1: 啊，对，嗯，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0: 嗯，谢谢大家。
1: 好，二位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周杰伦对方文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他俩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子。有一次，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就如同《流星花园》中的花泽类的个性，周渝民本人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这个定位，将他唱的歌整个曲风和词都会调整为这个方向，包括制作人还会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前都要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将花泽类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曲当中。

想要跟所有人都说，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喜欢你的人眼里，你怎么样都是可爱的，是不需要你刻意讨好，不需要你努力假装的那种可爱，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王菲的音乐和她的个性一样，她的个人创造从不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没有抒情慢歌，甚至是简单的啊呀啦，或轻快，或聒噪，或哀怨颓废，或低迷阴郁，请相信，她绝不是为了你而歌唱。

每个人开演唱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汪峰把演唱会开成小品，萧敬腾把演唱会开成了求雨祭典仪式，周杰伦把演唱会开成相亲现场，张学友把演唱会开成抓捕现场，萧亚轩把演唱会开成座谈会，而戴佩妮呢，把演唱会开成了练歌房，易烊千玺把生日会开成了婚礼现场。大家都还蛮优秀的嘛。

喜欢吃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吃到腻为止，就像我喜欢的朋友们就会认定了想要和他们一直玩下去，因为接受新的东西真的很难，光是想想就会觉得麻烦。好像在现代人的社会当中，人际交往里我们并不需要踏入舒适圈，我们只想和那些习惯的依赖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啊。

睡满足的觉，吃想念的美食，跟想见的人聚在一起，讲一些彼此才懂的笑话，吹着晚风散散步，就这样挺好的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保持开心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听脑海牵肠着织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燃烧了半天，深呼吸颗粒感在盘旋，也没想过要灭火。

0: 吹着细声海浪跟着我
1: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古代间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你的辩驳是侮辱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你写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孩活着。

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鲜艳蓝天，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多了一些气味，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不能聊，只能目送。我最大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

0: 区占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 彭里专题调研，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我县开展老旧小区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我县开展非法卫星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里深入乡镇街道，重点危化生产经营冲装企业，专题调研督导全县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义文参加调研。
2: 在龙联石化有限公司工业园加油站，彭里详细了解油品储运、加油作业、消防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在兴隆街道，彭里先后深入森平商贸有限公司及氧气厂开展督导检查，详细了解森平商贸固体燃料酒精储存、经营、防火防爆等安全管控情况和氧气厂气体成品冲装、特种设备运维、设备年检等安全管理工作。在毛坪乡化雨电化厂，彭里走进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仓储区，重点了解高氯酸钠、高氯酸钾生产工艺、危化原料管控、安全防护设施配备以及企业经营等情况。在龙山液化气公司，彭里详细了解液化气灌装作业、气瓶合规管理、危化运输车辆管控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调研中，彭里强调，各相关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存储、冲装、运输、经营全链条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配齐应急物资，强化员工安全实操培训，严格依规开展作业。属地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严从细抓好危化领域风险防控，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6月21号晚，我县全面开展老旧小区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带队督导检查。县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城管和执法局、属地街道、社区及各小区负责人全程参与排查工作。
2: 检查组深入各老旧小区，采取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方式，重点整治高空撕拉乱接飞线充电、电动车入户停放、楼道杂物堆积、充电设施不规范等消防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对现场发现的违规线缆劣质插排立即清理，对违规居民进行现场警示教育，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定，主动整改身边安全隐患。检查组要求各小区需规范划定消防车通道，严禁一切电动车飞线充电行为，加快推进电动车专用充电桩安装建设。自6月22号起，辖区所有小区启动常态化夜间专项检查，每日傍晚6点开展全域主动主点排查。
1: 近日，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在石膏街道开展非法卫星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